0: 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4日，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据了解，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标，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解重方案。新版的指南还明确规定，4岁以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6日，瑞金开往延安的高铁动车组将从江西瑞金站始发。9月7日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据了解，瑞金至延安高铁穿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预计运行11个小时左右。山花烂漫美榆林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日至21日在榆林盛大启幕。这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首次落地榆林，将荟萃全国各地民间文艺精品，更续千年非遗文脉。记者从2026榆林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榆林马拉松将于9月26日7:30在中心城区世纪广场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参赛跑者共15000人。发布会上还发布了2026榆林马拉松参赛服和完赛奖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了，《十年一刻》。昨天我有看到一位朋友有发送的一段文字，觉得感触特别深。他说好像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对时间失去了概念，因为还有3个月就到2027年了，日子就是这样流水般的流去。可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就像苏打绿唱的这样一首歌《十年一刻》，好像10年也不过一刻间的事情。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老树无言，却收纳岁月与心事。北平公寓的小院，一棵树皮皲裂的枸杞树，看朝暮风雨，接住一个年轻人万千思绪还有幻想。纵然岁月辗转，人已奔赴远方，这棵老树的身影却始终的镌刻在记忆深处，成为心底一份温柔的念想。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枸杞树》。在不经意的时候，一转眼便会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影子飘过，这使我困惑，最先是去追忆什么地方我曾看见过这样一棵苍老的枸杞树呢？是在某处的山里吗？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个花园里吗？但是都不像，最后我才想到才到北平时住的那个公寓，于是我想到了这棵苍老的枸杞树。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更像是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电车上的脚铃响了，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仍然看到红的墙，黄的瓦。终于在焦急又因为初踏入一个新的境地而生的迷惘的情形下，折过了不知道多少填满着黑土的小胡同以后，我被拖到了西城的某一个公寓当中去了。我仍然非常迷惘而有些近乎于紧张，眼前的一切仿佛给一层青烟笼罩起来似的，我看不清院子里什么东西，我甚至也没有看清我住的小屋，我慌慌张张地睡下去了。第二天心稍稍地安定一点，我才看清楚我住的是北屋，屋前的小院里有不算小的一缸荷花，四周错落地摆了几盆杂花，但是最惹我注意的却是靠墙长着的一棵枸杞树，已经长得高过了屋檐，枝干苍老沟渠，像千年的古松，树皮皱着，色是黝黑的，有几处已经开了裂。幼年在故乡的时候，常听人说枸杞是长得非常慢的，很难成为一棵树，现在居然有这样一棵球干的老枸杞站在我的面前。101晨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季羡林《枸杞树》。

们刚听到易烊千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辞辛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雨天，今天堵车是必然哦。那提醒各位，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呢，如果真的有遇到堵车的话，也希望你堵车不堵心啊，要有这个一个好的心情和一个好的状态。毕竟今天是周一，给自己开个好头。那在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就遇到前车和另外一个车，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碰撞，剐蹭吧。然后呢，这个双方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因为觉得周一啊，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心情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说遇到堵车，一定要放稳自己的心态，不要生气。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应景，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据天气预报说，这场雨差不多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那一场秋雨一场凉，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这个增减衣物，小心感冒着凉。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啊？
7: 我想要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

0: 嘴行不行？
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你太过分了啊！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0: 哎呀，宝宝吐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0: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
6: 你摸摸孩子，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
7: 怎么上车？
8: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

0: 干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搜寻到我们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最近呢，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号到21号在榆林举办。这里的山花呢，指的是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专门呢表彰优秀民间文艺作品与民间非遗传承人。
1: 本届的艺术节呢，是设置了文艺的演出、座谈的研讨、展览展示三大单元，汇集了全国民间的一些文艺力量。陕北民歌、陕北道琴、随米唢呐、陕北秧歌、衡山老腰鼓等一大批的咱们榆林本土非遗的艺术呢，将集中登台亮相。同时呢，还来进行展出和开展一些民间的文艺快闪、基层的惠民演出、民间的一些文艺成果展览等等一些多项的活动。陕北民歌呢，是作为黄土文化的一些核心的代表，也是本次艺术节的重点的展示的一些内容。我们本地的一些民歌的艺人、非遗的传承人将站上这个国家级的平台，把黄土大地的歌声呢是展现给全国观众，让我们共同来进行期待第15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共赴这场民间的文艺盛会。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咱们耳熟能详的来两首榆林市文旅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的获奖作品。两首歌呢，都属于近年本土的全新创作的歌曲，用展在陕北独有的山川温情与藏在心底的绵长乡愁。
2: 高高的水，槐树树开花，娇小女儿美。
1: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咱们陕北呢，杨槐花是刻在每个本地人记忆里的山野符号。每到春夏时节，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卯间，一束束杨槐花肆意绽放，清甜的花香漫过农家窑洞、乡间土路，顺着无定河畔呢飘向远方。
3: 这首歌呢，在创作上巧妙来进行保留了地道的陕北民歌的行腔的一些韵味，却一改传统老信天游苍凉悲苦的底色，整体的一些曲风呢非常的柔和温润舒缓。

治愈满是烟火的一些暖意。整首歌词呢，没有一些刻意的渲染离别之苦，而是以槐花为媒介，把游子对一些故土、对家人的惦念呢，是缓缓的铺展开来，描绘出了节假日的时候返乡团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的一些温馨的画面。当然，它也是跳出了过去的陕北民歌诉苦或者是诉说这种苦难奔波离愁的固定的表达，立足当下的一些新农村的幸福生活，是一首极具有时代气息、温柔治愈的陕北新民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槐花开花》送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曲呢，词曲全部由榆林本土音乐人冯海龙亲手创作，创作素材呢全部扎根榆林乡间的真实日常。歌曲呢以山间的清风作为情感的载体，风掠过一道道山梁，捎去亲人之间呢藏在心底内敛的思念。不同于传统民歌厚重悲情的叙事基调，这首歌呢把目光投向了当代陕北普通人细碎又安稳的日常。山坡放羊，田间耕作，傍晚呢站在村口盼远方亲人归来，没有跌宕起伏的悲情故事，只有黄土人家平淡踏实的小美好。曲调呢设计格外巧妙，既有陕北二人台一问一答的灵动的婉转，又融合了信天游独有的辽阔舒展，寥寥旋律就勾勒出一幅呢宁静新鲜鲜活鲜鲜向荣的新时代陕北乡村的图景。接下来我们把这首冯海龙的《风儿吹过山沟沟》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槐花花开》，第二首歌曲呢是《风儿吹过山沟沟》。应该说是一首呢是以满树槐花呢寄千里乡愁，一首呢是借山间的长风念故土的家园。两首本土呢全新的原创的陕北民歌呢，彻底跳出了以往的那些老旧的经典曲目的创作的框架，用新时代的一些文字贴合当下的生活的旋律，延续黄土文脉，当然也让我们看到陕北民歌从来没有停下创作的一个脚步，一代代的本土的音乐人呢是扎根乡土，持续创作，让黄土的歌声呢紧跟时代，生生不息。好，接下来时间依然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追上风和他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2: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1: 为一段往事，
2: 为熟悉的一切，
1: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2: 是因为音乐。
1: 爱上一座城，
2: 爱上一个电波，
1: 爱上陕北民歌，
2: 爱上一零一。
1: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陕北道情呢，是黄土高原加急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声声唱腔诉说着陕北的乡土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国家级非遗陕北道境传承人白明礼，一位地方文化宝藏的守望者。
1: 几十年呀，扎根黄土大地，白明礼呢坚守老腔老调，潜心传承演绎着陕北道情，应该说是让这门古老的一些民间的艺术呢是代代相传的。马上就要以这个山花烂漫美榆林呢为主题的第15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就要在榆林拉开帷幕。山花奖各路各家，全国各地民间的一些文艺大咖呢是齐聚塞上，非遗展演、惠民演出、特色市集轮番上演。白明礼老师呢也将登上艺术节的一些舞台，展示陕北道情的独特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用20分钟的一个专题的音频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白明礼老师的艺术人生，感受一下陕北道情的魅力，提前感受一下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为您送出这一段的一个录音。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遗产是一支充满生机的劲流，无数的华章珠句、家咏绝唱世代相传，赞美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方土地，印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批优秀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在音乐艺术领域做着自己的贡献。清涧，自古

甲地蝉联，人文鹊起，历史文化古老多元，民间艺术独具魅力。解放之初，一曲三声道情，唱出了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之情。在清涧，道情是已经融入人们生命里的精神旋律，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小儿，都会用低吟或高唱来发泄生活里的愤怒、忧伤和哀怨，寄托喜悦、兴奋和酣畅。白明礼就是清涧县唯一一位清涧道情的国家级传承人。

1943年7月，白明礼出生于清涧县李家塔镇郝家盼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7年农历4月22日是东爷庙庙会的日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本来应该请戏班子唱大戏，可那一年由于特殊原因，戏班子无法前来唱。

0: 戏，于是庙会负责人临时决定让有名的道情窝子郝家盼村的道情班子前来救场演出。白明礼等临时演员稳健的台风和扎实的唱腔博得了乡亲们阵阵喝彩和掌声。白明礼第一次登上舞台，直到60年后再回想起来，他依然很激动。也正是这次演出让白明礼坚定了要从艺学戏的决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采访现场，今天我是陕北八级非遗传承人白明。
2: 白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镜头跟随您的讲述，一起走进听见道情的这个世界。
3: 我1943年生，80岁
1: 啊，80岁了，我看你精神还是很好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道情的？
3: 9岁的时候。
1: 9岁。
3: 我1952年我们村里拜了个董学，我的老师车子号叫王铁匠，大名叫王应山，现在我还保留他的照片。他是海籍公事吴王家娃，我通过老师教导我就懂了道情，我是该道情啊。后来呢我就给我们村里导导演教道情啊，后来也在刘队我多学的给导过导演教过道情，又接触了一些老艺人，黄庭华黄巨黄伯，这些我都现在也一块儿在我朝的东地的时候也在那儿学习了好多道情。
0: 2005年秋天，白明礼在陕西省获得陕西省第一届十大民歌手大奖。出名后的白明礼依然回到村里种地，可是他的生活再也不能平静了。山西柳林、离石、石楼、吕梁和榆林等地经常有人邀请他去演出，他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心情舒畅地跑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参加演出，满腔热情地将听见道情推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

0: 那是我在十五六的时候，我在家里放羊，我们那儿冬玉苗是超四体式，我只是在我的父亲请了一天假，然后现在看一天是4月20，结果呢，我一去以后，我就不想回来了，所以我就连着看了3天4，和大人就伺候了。也没给我拿盘缠，也没带干粮。我那白天在石台上趴着了，晚上就在本格拉里老处上睡着了。所以到3天4完了之后呢，我就饿得浑身淌水，地下还能再次走了，逗娃娃时就走都走不动，是趴下走了。当时候回来，我父亲就把我臭骂了一顿，哎呀，你这个命都不要！墨迹是这个故事，西片个，西洛莱阳个。
1: 年，白明礼荣幸地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2017年12月，白明礼担任教育部原会专项任务《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陕西汉语言方新建课题》的发言人、传承人称号。
0: 哎，成立了人民剧团。
2: 哦哦。
0: 到时候，我们的村长。叫手术词来说，评书家叫看，日的我心里就是唱。到时候我父亲就骂了一顿，说是哼，你还信身体个了？那天生没个特，好人就心能唱是，不可能的事。我很爱这个道情，道情就像我的生命一样。从此之后呢，不让我参加剧团了，但是我在周边村子。也当过导演，也经常演出。2004年，文化馆书记王建文老师，他是到冬玉庙考察回来了。当时候我就唱了这段道情，唱了这首民歌，王建文就自在心里头说啥呀，吐个大脸的还抬人才着呢。所以说。他就回家向文化馆就汇报了个。2005年，他们清剧系太人带坏了，必须让我在他清剧系唱一次道情。那一次办了之后，过了七八天，市上有个李政会议。

0: 就抬起我上了榆林。上了榆林，咱们西厂拿了个第一，给西厂加了50000块钱。
1: 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白明，唱腔高亢清越，声音清唱明澈，圆润而富有穿透力。著名华人歌手龚琳娜听闻白明里的清健道情和陕北民歌唱得好，先后3次慕名前来清健，找他学习唱法。提起创办的国家级非遗道情传习所，白明里如数家珍。目前为止，他一共传授弟子300余人，其中最大的学员82岁，最小的学员仅12岁。白明里还多次与县文化馆合力举办培训班，每年定期进行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各小学进行清健道情传授。清健道情是陕北特有的民歌形式，它是由始于初唐时期的说唱艺术道情与陕北音乐元素结合而成的原生态民间音乐。清健道情传承历史悠久，根植于民间，内涵丰富，表现力强，是陕北地区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0: 今儿咱们大家都录在一起了，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道情的唱法。妈一声就有道情的韵味儿。如果唱民歌扣长大，

说是这是唱民歌的方法，道歉的方法坚决不能用民歌的方法唱，大家都到了这个道歉的唱法这儿。

0: 大日花脚有一水不一样的干。
1: 嗯，
0: 江山这个大了不管嘛哎呀小日花子胸脱咋样你呀呀哈哎呀
2: 这是日花子
0: 这是小日这个山被盗去盗就出在哪里山被盗去坑坑爹爹去哪里实在是出在偏草寺
2: 院里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偏草寺院里的庙槐比别人山还造物比所有的庙槐只有偏草寺院水谷道家
2: 嗯
0: 那里偏草寺院里三边都无土地道家到时候一边老多的但是一离世子人家打够道家吃、嗯、一边老多一边在再个二老山石牌这一带水传道根哈个看着富入苦边的农民朝山去慢慢走盖比桥了这个道家、
2: 嗯、
3: 随着社会变迁这些珍贵的文化越来越难以继承和保存下来已经80岁高龄的白明里老人无怨无悔

的传承经典，义务表演，只是出于对民间文化一种淳朴的热爱。他不愿以演出谋生，而是把演唱当作一种感恩。无论是灯光璀璨的舞台，或是红白喜事，只要有人请他去唱，无论有无出场费，他都随叫随到，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用白老的话说，能传承陕北文化，随时随地都愿意唱。

0: 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人合唱《立春》，我们一起听一下。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哇，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用简洁的仪式让婚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澈打开一零一，风景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感谢您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一个小时的时间，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0: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大部小到中雨，西部北部部分的地方大雨，南转北风3到4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6，气温21度。今天夜间东到大雨，定边小到中雨，偏温11到20。

那并且呢，根据一天的温度天气变凉，应当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御寒能力。但对于老年人以及有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应该呢尽量的避免晨练。白露节气，秋燥更加强烈，会出现喉咙干、皮肤干燥等这样一些的现象，可以呢吃一些润肺和木耳、莲藕都比较适合秋季的养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 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的定位数据。近日，全国总工会部署2026年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支持建设工作，将重点支持建设600个国家级的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每个工作室可以获得10万元的专项补助，助力产业工人队伍的建设。国铁集团数据显示，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沈白西延西石高铁等今年首次投入暑运的新线客流增幅明显。

再来关注一下，起点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项目全面投运之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日前发布，在2023年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以及动物3类。最后再来关注一下，9月4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精准浇筑完成，许家大梁特大桥2×80米梯构连续梁顺利合拢，成为盐渝高铁全线首个合拢的梯构连续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样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始终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 season， 直到现在。

0: 不同的道路，相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伴随着这样一场秋雨，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白露今天向我们款款走来。暑气呢，至此逐渐的收敛，昼夜温差慢慢的增大，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呢，故名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那在这样一个非常宜人的季节当中，也希望你可以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也去摘取属于自己的这一整年的成果还有芳香。若我没有许过承诺，这个我们听到来自棉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勇气》。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日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9月4日，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据了解，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

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记者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近日发布。新版指南对于儿童肥胖评估不再仅看体重指标，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避免一刀切解重。新版的指南还明确下孩子的饮食严禁添加任何糖。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6日，瑞金开往延安的将从江西瑞金站始发。9月7日起，两地正式实施双向对开。据了解，瑞金至延安高铁穿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预计运行11个小时左右。山花烂漫美榆林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日至21日在榆林盛大启幕。这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首次落地榆林，将荟萃全国各地民间文艺精品，更续千年非遗文脉。记者从2026榆林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榆林马拉松将于9月26日7:30在中心城区世纪广场开跑，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参赛跑者共15000人。发布会上还发布了2026榆林马拉松参赛服和完赛奖牌。那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是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十年一刻》。昨天我有看到一位朋友有发送的一段文字，觉得感触特别深。他说好像是从2019年的时候开始对时间失去了概念，因为还有3个月就到2027年了。
1: 不管深深
0: 日子就是这样流水般的流去，可是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就像苏打绿《十年一刻》，好像10年也不过一刻间的事情。

0: 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老树无言，却收纳岁月与心事。北平公寓的小院，一棵树皮皲裂的枸杞树，看朝暮风雨，接着万千思绪还有幻想。纵然岁月辗转，人已奔赴远方，这棵老树的身影却始终的镌刻在记忆深处，成为心底一份温柔的念想。今天的文章节选自季羡林《枸杞树》。在不经意的时候，一转眼便会有一棵苍老的枸杞树的影子飘过，这使我困惑，最先是去追忆什么地方我曾看见过这样一棵苍呢？是在某处的山里吗？是在另一个地方的一个花园里吗？但是都不像。最后我才想到，才到北平时住的那个公寓，于是我想到了这棵苍老的枸杞树。我现在还能很清晰地温习一些事情。我记得初次到北平时，在前门下了火车以后，这古老都市的影子更像是一个秤锤，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迷惘地上了一辆洋车，跟着木屋似的电车向北跑，远处是红的墙，黄的瓦。我是初次看到电车的，我想电不是很危险吗？后面电车上我坐的洋车仍然在前面悠然地跑着，我感到焦急，同时我的眼仍然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棵枸杞树，已经长得高黑的，有几处已经开了裂。幼年在故乡的时候，常听人说枸杞是长得非常慢的，很难成为一棵树。现在居然有这样一棵球干的老枸杞站在我的面前。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季羡林《枸杞树》。

刚听到易烊千玺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辞辛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雨天，今天堵车是必然哦。那提醒各位，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和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呢，如果真的有遇到堵车的话，也希望你堵车不堵心啊，要有这个一个好的心情和一个好的状态。毕竟今天是周一，给自己开个好头。那在今天来上班的过程当中，就遇到前车和另外一个车发生了一点点小小的碰撞，剐蹭吧。然后呢，这个双方的脾气也不是很好，你会觉得周一啊，有的时候就是给自己一个好的开端，好的心情非常重要啊。所以如果说遇到堵车，一定要放稳自己的心态，不要生气。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非常应景，来自于张宇，雨一直下。据天气预报说，这场雨差不多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那一场秋雨一场凉，早晚温差较大。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老司机好朋友来了吗？谢谢各位老朋友的守候，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今天会给你更多的电音节奏，没有那种浓重的让你觉得抖腿的节奏，但是呢很清脆的声音又会觉得很清凉。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 With You。

我们接下来呢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去感受大荧幕上的精彩。陈凯歌执导的志愿军雄兵出击主题曲《繁花依旧》，可以看到这首歌是由周深来演唱，他为观众展现片中人气充满朝气又情感细腻的依旧很温暖人。我们今天来音乐走进这部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今天的点歌歌单呢，给他了一个主题，叫做清爽，特别选择了

刚刚听到的这五首歌怎么样？哪首歌你觉得比较清爽？是牛奶咖啡的比较清新的摇滚节奏，还是说林俊杰？刚刚听到林俊杰这首歌呢，是和潮牌合作，所以整首歌听下来可能会有一种很潮很炫酷的感觉。那还有第三首歌是李玟的爱琴海，会有一种复古的节奏，虽然是老歌，但是呢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潮流跟前卫。还有第四首歌何洁的小永远，你仔细听的话嗓音非常的干净又漂亮。第五首歌李健的心声明月，这首歌呢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它呜，就是这样子哼唱的部分，觉得听得特别的舒心。刚刚的五首歌哪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后面的五首歌，会有特别甜的郭采洁，会有曹格来唱粤语版本的吹吹风。

后面的五首歌串烧就是这样啦。今天的十首歌曲里面，哪一首对你来说比较清爽呢？有人支持第一首歌《牛奶咖啡》，我不是 rock and roll， 还有人想要听到第五首李健的《心声明月》，人气最高的是苏运莹的《野子》。

如果你再找一不用太费心的这样一部作品，不用太费脑子的一部作品的话，可以来打开看看它。那今天呢，我们说到它不是说它的剧情，不是说它的故事啊，是想跟你来分享一首歌，用音乐讲故事的那些作品。那我们今天的歌就来自《蓝龟喜事》。不要看它是一部古装喜剧，就觉得它的音乐可能是那种比较逗趣好玩的，不会，它也有很温柔的歌。有一首叫做《春夜初声》，邀请到了歌手博远来演唱，轻柔的旋律搭配温暖的声线，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春夜初声嘛。像歌词里面唱到一句，但愿这里的每一朵都不曾被遗忘，今天跟你来分享。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

这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给自己准备一份清凉的歌单，放在你的这个车载收音机，或者说放在你当中觉得心烦意乱，先来听听看。

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听电音很燥，很躁动，很燥热，但是呢，一些清爽的电音还是会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比较清爽的摇滚节奏，有复古的节奏，还有唱得很舒心的，或者说有粤语版本的节奏。这一小节我们优先点播歌曲，先来听听看你喜欢谁的声音。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让树说话，石头自己会走路，骑上扫帚就能飞。当他们出现在动画影片当中，就显得是理所当然。有谁还记得1980年7月31号啊？那个额头上有着闪电疤痕的男孩，出生在了魔法世界。你相信平行的世界吗？那个魔法世界说不定依旧是遵循着自己的秩序，在现实的世界里绽放自己的故事。似乎没有人会再去纠结当年预言当。

中将会拯救世界的奇迹男孩，到底是帅气勇敢的哈利波特，还是笨手笨脚的纳威？这个世界上啊，有一个奇幻的魔法世界，在 J.K. 罗琳的笔下，影像的世界里，也在我们的心里。

曾经的节目叫做《荒岛唱片》。这个节目呢长盛不衰，邀请不同的各行各界的精英人士来到了这个节目当中，跟他们聊聊往事，聊聊生活，聊聊日常。重点是同样的问题问了不同的人。你要带着八张唱片去一个荒岛，你会带哪些唱片呢？那么问题来了，今天这一个登上荒岛的他是谁？他就是 J.K. 罗琳。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据说是罗琳自己很喜欢的，特别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他就会听这首歌哦，吉他弹唱。歌曲名字翻译过来，大概叫做《大嘴又来了》。

今天观影在歌唱呢，我们听到的歌单呢，这些歌曲都是来自 J.K. 罗琳。这一个魔法世界，因为有了 J.K. 罗琳，所以呢，孩子们的童年也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但今天所有的歌单呢，都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荒岛唱片的节目。因为呢，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魔法妈妈 J.K. 罗琳就来到了荒岛唱片。她当年是35岁，刚刚结束了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前4本，还有3本没有完成。她被问到说，如果带上8张唱片去荒岛，你会带上什么样的音乐？于是呢，她就推荐了这些歌，伴随着这些音乐，他会聊到许多他的往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们就来听一听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其实呢啊 ，Michael Jackson 也曾经唱过，不过 Beatles 所演唱的。那一年 ，J.K. 的父母

母年轻而幸福，他们20岁。他的父母呢，拥有甲壳虫乐队的所有唱片。于是呢，小罗琳就是听着 Beatles 的音乐长大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Come Together》。

0: 杨玉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组，
1: 最近。
2: 机组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已经芳名了。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主题呢，就是和你来关注 JK 罗琳的这张歌单。我怎么能知道罗琳听的是什么歌呢？那是源自于2000年的一档节目，这个节目叫做《荒岛唱片》，邀请各界人士来到节目当中，一张唱片去荒岛的话，你会选择哪几张？于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他们听的歌来推荐给你。J.K. 罗琳啊，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他的朋友们把这张唱片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送给了他。那是他离开前夫的第一个圣诞节，歌单应该说是把这首歌曲循环了很久，歌词很美也很简单，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verybody Hurts。

来歌唱，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给你听的歌曲都是来自于 J.K. 罗琳的歌单呢。那 J.K. 罗琳呢，曾经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做《荒岛》。如果在一个荒岛上，你只能带八张唱片哈，你会带哪几张唱片？于是呢，他就写下了他的薪水歌单。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古典音乐这个部分呢。J.K. 罗琳的选择，他希望可以带上柴可夫斯基的第一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因为呢，他在构思《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大纲跟草稿的时候呢，也是柴可夫斯基的曲子一直，后来才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当然，他也很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比如罗琳，他就讲过，他的父母从来没有在家里放过古典音乐。母亲离世的时候，他才25岁。听古典音乐呢，完全是他后天自己养成的习惯。常常在疯狂写作。我们背后听到的这一支曲子，就是来自于贝多芬的《田园梦》。J.K. 罗琳自己也说呢，他在听贝多芬、听着古典音乐的时候，就会想象着自己也是一位钢琴家，会循着音乐的节奏，一行一行文字就这样出现了。所以呢，他打字就特别的快。再比如说，这些古典音乐也和罗琳成为母亲的那一段特别的时光有关。据说写《魔法石》的那年夏天，罗琳结了婚，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同时她还教着书。她在丈夫生日的时候呢，买下了一张古典唱片。那张古典唱片啊，是来自于柴可夫斯基。她对女儿说：“这可能是你听到的第一首音乐。”只是可惜呢，后来女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看 J.K. 罗琳的歌单。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光，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台词小记，影片《哈利波特》。真相是一种美丽又可怕的东西，需要

其实呢是来自于2000年的一个节目，叫做荒岛唱片。问题都是一样的，如果呢你到了一座荒岛，那么你打算带上哪几张唱片？ JK 罗琳呢一共是推荐了8张唱片，其中有很多他喜欢的歌跟歌手。他也说，如果真的要孤老在无人荒岛上，那一定要听的是大声一点的歌。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 All Along the Watchtower。

今天这张歌单有好几首我都是第一次听，我原本想象着应该 JK 罗琳呢就是在完美的古典音乐它的这样一个完美的魔法世界，谁知道呢还有这么多听起来有棱有角的歌，比如说刚才这首，他说如果他去荒岛呢要听大声一点的歌啊，如果放眼望去只有你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是恐惧？不，它不是恐惧，它是自由。接下来这首歌据说是 JK 罗琳呢在写完哈利波特之后呢听的歌，名字就叫做 Smile。 当然这个无从考证啊，不过呢我觉得在过去20年，哈利波特从畅销书变成了横跨电影、舞台剧、电子游戏、玩具、主题公园等等多个领域的产业。如果这是一场盛大的魔法秀的话，那 JK 罗琳一定就是那个施魔法的人了。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
5: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6: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6: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7: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8: Hold each other tight.

0: 台词小记，影片神奇动物在哪里？我的人生信条是，遇事发愁只会给你平添痛苦。
1: 都是出自于 J.K. 罗琳的代表作。当然今天更想跟你来聊的是，当然在这个魔法的世界当中也出现了很多 CP， 有一波这个 CP 粉确实是存在着，然后还给他们配上这个 BGM， 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 Young

放给你听这首歌叫做 Young and Beautiful， 其实它是来自于影片，对，是来自于影片了不起的盖茨比当中的一首插曲。但是呢在 B 站上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用这首歌作为 BGM 来怀念哈利波特当中赫敏。如果你看过或者你有感觉的话，你可以留言哈，来讨论一下 CP 粉和哈利波特的资深分的有一点感觉。除了惊叹时间飞逝之外呢，确实啊，它有一整个魔幻的宇宙跟魔法的世界。除了听 J.K. 罗琳的这个向你推荐的歌单之外呢，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觉得更容易让你联想到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神奇动物在哪里》。当然这个歌跟电影本身是没有多大的关系。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神奇动物酒吧》，听过之后说不定还想再刷一刷这个原著或是电影。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们再见啦。

0: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还未等峥嵘岁月明察秋毫，不过是无。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开场的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井柏然来演唱到的《别》。为什么在开场为大家来选择到这首歌呢？因为这两天呢在追一部电视剧，井柏然主演的，哇，真的是一眼就沦陷在了电视剧里边，井柏然真的太帅了。所以在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要把这样一首歌，他来演唱的一首歌，第一时间来送给各位。世事总有别离，命运常常身不由己。很多人在人生的跌宕浮沉当中呢，依旧可以守住心底那份初心。这首《别》呢，也是古装剧《井柏然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别》，也是古装剧《君子门》当中的宣传主题曲。
0: 还未等峥嵘岁月明察秋毫，
1: 发行于2023年的一首歌。

今天呢是星期一，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你现在是驾车返程，或是步行归家，都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音乐时光，可以卸下工作压力，抛开琐事的烦恼，在旋律里放松自己的身心，慢慢的享受独属于你的闲暇时刻。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下班路上哪一件小事最能治愈你。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杰伦演唱到的《稻香》，2008年由。那创作的初衷呢，是鼓励大家来看淡压力，珍惜简单的快乐。长大后，我们或所裹挟，整日的奔波，陷入到了焦虑当中，渐渐忘了儿时无忧无虑的美好。傍晚，晚风，聆听着这首歌曲，回望初心，放下皮，好好的善待辛苦了一天的自己。

看到有听友留言说，晚上的时候呢，开车吹着晚风，然后呢，听着咱们电台来播放到的这些歌曲，感觉一天的烦闷都会瞬间的消散。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留守频率在 FM101。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遇见》，2002年发行的一首歌，也是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火遍了全网。清冷的旋律藏着等待、期盼与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这一生不断的相逢别离，有人呢短暂的相伴，有人长久的相守。黄昏的时候，静心的聆听，回味生命里每一场珍贵的遇见。

这首歌呢2008年收录在专辑 JJ 路当中，林俊杰的专辑。当年呢，大街小巷轻快甜美的节奏讲述了陪伴带来的幸福感，平淡日子少有盛大的浪漫，身边人们的相守，细碎的小欢喜便是最好的礼物。愿你们都可以抓住生活里的小美好，在歌声里收获一份甜蜜。

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到的《这世界那么多人》，2021年上线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莫文蔚沙哑细腻的声线道尽了人间相聚离散中的愁，在人来人往的世间，陪伴格外的珍贵，很多人陪我们走过一程便挥手告别。趁着傍晚安静的时刻，珍惜各位身边的人，用心的感受当下。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电影的主题曲，曲调平缓朴实，没有华丽的编曲，诉说着普通人最简单的生活向往。很多人穷其一生追寻的幸福，到头来才明白，三餐安稳，内心踏实，有人牵挂，便是最好的圆满。只剩下不知，愿你和我都可以早日拥有这份稳稳的幸福。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张韶涵演唱到的《隐形的翅膀》和杨丞琳的《左边》。现在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这就是爱》。2010年专辑的同名主打单曲，曲风大气又温情，诠释了什么是爱，爱丰富的含义，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与人间的善意，正是形形色色的爱意让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度。愿各位你和我的每一份真心付出都能被温柔的回应。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越千年时光，触摸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来说到隋唐的手工业。提起隋唐，我们总会想到唐诗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景象。可这份大国底气，除了强大的国力与开放的文化，更离不开当时技艺登峰造极的手工业。它是王朝繁荣最坚实的物质根基。隋唐手工业体系十分的完善，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三类。朝廷专门设立少府监等机构统一管作坊，工匠呢分工细密，世代承袭技艺，用料考究，工艺严苛，专供皇室与官府来使用。民间私营作坊遍布城市，家庭纺织更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计，形成了自上而下完整的手工业生产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行业便是丝织业与陶瓷业。丝织领域蜀锦久负盛名，定州、扬州、宋州都是全国核心的纺织中心。工匠们不仅将传承的手工艺织造技法，还吸收了西域、波斯的纺织纹样与染色工艺，熟练的各种绣法以及染印手法，织出的花纹繁复，色彩艳丽。当时定州民间织机数量庞大，丝织品顺着丝绸之路远销西亚，成为了大唐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陶瓷业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南青北北的经典格局，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经典格局。南方越窑青瓷釉色温润，如玉似冰，

方形窑，白瓷洁白细腻，莹润光洁。而唐三彩作为盛唐独有的艺术瑰宝，以黄、绿、褐三色釉料交融变换，烧制出人物俑、骆驼俑、车马俑，造型生动逼真，不仅是高级的陪葬名器，也体现了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除此之外，扬州的铜镜工艺精湛，纹饰精美，造船、造纸、眼眶、制盐等行业同步发展。唐代的海船结构坚固，能够远航至海外各国。民间日用器物做工精良，显着工匠的巧思。正是这般发滋养了长口的市井声音，在开放包容的时代里熠熠生辉。穿越千年，那些留存至今的瓷器、锦缎、铜镜，依旧静静地诉说着隋唐宫的一个盛世王朝曾经的辉煌底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如果你未来成了一个很有名也很有实力的音乐人，你会怎么办呢？我觉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把之前自己很喜欢的歌曲还有音乐人他们都请过来一起来翻唱作品。 C 就是这样做的，他请到了陆毅以及陈绮贞一起来翻唱到陈绮贞当年的经典《自己做决定》。
1: 如果你问我

0: 走远了，直到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像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

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

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里靠傻子续嘛？
2: 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幕后而观的。要说当下最讽刺的短视频乱象，哎，就是打着公益的幌子肆意破坏环境。最近这台州大雷山呢，就爆出了离谱现状啊！不少网红上山打卡环保公益，将塑料瓶啊穿成串，精心的摆拍，镜头一拍完，咔嚓，随手就给扔了。那咱说你整这活，你非但没有护山，反而制造了大量的新垃圾。又荒诞他又刺眼，那这些网红从来不是行善护山呢，那只是借山野当成免费的片场了，拿公益当成吸本的工具。所谓捡垃圾守护山林，那不求全是剧本吗？啊，为只为打造正能量的人设，完了干啥呀？收割流量变现呗。镜头前好家伙弯腰向善，镜头之后肆意糟蹋，你爱谁谁。咱说这底线早已就被流量吞噬啊，这种表演式公益早已泛滥成灾啊，什么假支教啊，假帮扶啊，假行善呢，现在网上层出不穷，网红用低成本的摆拍透支大众的善意，消费公众的感动，把纯粹的善举就彻底的做成了生意了。最无辜的就是默默实干的公益人，是吧？无人镜头，无人喝彩，日复一日清理山野，然后践行善意，而泛滥的虚假摆拍不断的消耗社会信任，让真实的公益行为屡屡被质疑，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乱象根源离不开平台算法的纵容，正能量标签自带流量加持，让投机者就钻足了空子。实干永远不如摆拍，真心永远不如剧本。公益从不是表演，善良更不能作秀，靠破坏山河换来的流量终究是恶臭流量。摒弃摆拍的套路，敬畏自然，坚守本心，才是公益该有的模样。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能瞒得了今天，能瞒得过明天吗？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再来说一个羊汤纸背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多地又出台新规了啊，允许学校刚性禁止手机入校。不少人就觉得，哎呀，这下课堂乱象就能根治了。可是现实非常的扎心啊，禁令管得住校园的空间，却管不住内心的欲望。能约束在校的举动，你塑造不出自控的能力。再说了，就管这些东西，我打小那时候就管。可是到现在了，乱象不还在吗？那怎么就非得盯着那点电子设备了？这玩意儿。不可否认啊，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游戏确实扰乱课堂，让家长头疼。但是一味依靠硬性管控，本质那也只是他律师驯服，治标不治本。强制禁令消灭不了玩手机的渴望，你只会练出学生一身干啥反侦查的本领。对吧，学生会偷偷的藏，悄悄的玩，那就不是学会自我约束，对吧？从小到大一直有老师家长踩刹车，等到步入大学了，哎，脱离管束了，好家伙，放羊了。对吧，再给你来一个欲望，但是急于那个报复性爆发吧，你刷手机熬夜刷，是不是完了之后呢，重度成瘾接踵而来，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再次显现，越是严加禁止，反而越让人对手机心生向往。靠没收换来的安分，那只是被动服从，并不是真正的自律。康德说了啊，自律即自由，不怕手机，如果只是惧怕被没收，那算不上成长啊。发自内心主动选择专注，这才是教育该达成的目的。赌不如输，管控只是手段，育人才是核心，家庭也别搞单方面的强制收缴，是吧？和孩子共同商议使用规则，让孩子参与其中，种下自律的种子。学校呢，开设数字素养课程，啊，讲清算法的套路，教会学生辨别，用好电子产品，更要丰富校园现实生活，用真实的乐趣来对冲屏幕的诱惑。法规可以规定不许把手机带进校门，但是法律教不会孩子自控啊。禁令管住当下的行为，但是教育才能决定未来的选择。一味靠外力的看管，终究会有管不到的那一天呐。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时间交给李荣浩，习惯晚睡。

0: 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你有没有想过和老朋友很久没见，之前组成的组合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又在一起重新演出了。这一支乐队不可撤销，之前有分开过，现在又重组在一起，也是一次很特别的启程。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

我看到吴文清发的朋友圈说，为了重组之后的巡演，一群人呢在一起每天排练十多个小时啊，很累。但是我一边看他的文字，我又一边在想，他发这段话主要是表达既累又非常的兴奋又很开心吧。希望相见的时刻也是这样。听到的是不可撤销乐队，我想和你一起看升起的太阳。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听到郭顶想着你。

0: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 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0: 那你靠啥子续嘛？
1: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台白的好。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2: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1: 先来说一个幕后而观的。要说当下最讽刺的短视频乱象，哎，就是打着公益的幌子肆意破坏环境。最近这台州大雷山呢，就爆出了离谱现状啊！不少网红上山打卡环保公益，将塑料瓶啊穿成串，精心的摆拍，镜头一拍完，咔嚓，随手就给扔了。那咱说你整这活，你非但没有护山，反而制造了大量的新垃圾。又荒诞他又刺眼，那这些网红从来不是行善护山呢，那只是借山野当成免费的片场了，拿公益当成吸本的工具。所谓捡垃圾守护山林，那不求全是剧本吗？啊，为只为打造正能量的人设，完了干啥呀？收割流量变现呗。镜头前好家伙弯腰向善，镜头之后肆意糟蹋，你爱谁谁。咱说这底线早已就被流量吞噬了啊！这种表演式公益早已泛滥成灾啊！什么假支教啊、假帮扶啊、假行善呢？现在网上层出不穷，网红用低成本的摆拍透支大众的善意，消费公众的感动，把纯粹的善举就彻底的做成了生意了。最无辜的就是默默实干的公益人，是吧？无人镜头，无人喝彩，日复一日清理山野，然后践行善意，而泛滥的虚假摆拍不断的消耗社会信任，让真实的公益行为屡屡被质疑，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局面。乱象根源离不开平台算法的纵容，正能量标签自带

流量加持，让投机者就钻足了空子。实干永远不如摆拍，真心永远不如剧本。公益从不是表演，善良更不能作秀。靠破坏山河换来的流量，终究是恶臭流量。摒弃摆拍的套路，敬畏自然，坚守本心，才是公益该有的模样。还是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能瞒得了今天，能瞒得过明天吗？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再来说一个羊汤止沸的，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多地又出台新规了啊，允许学校刚性禁止手机入校。不少人就觉得，哎呀，这下课堂乱象就能根治了。可是现实非常的扎心啊，禁令管得住校园的空间，却管不住内心的欲望。能约束在校的举动，你塑造不出自控的能力。再说了，就管这些东西，我打小那时候就管。可是到现在了，乱象不还在吗？那怎么就非得盯着那点电子设备了就？不可否认啊，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游戏确实扰乱课堂，让家长头疼。但是一味依靠硬性管控，本质那也只是他律式驯服，治标不治本。强制禁令消灭不了玩手机的渴望，你只会练出学生一身干啥反侦查的本领，对吧？学生会偷偷的藏，悄悄的玩，那就不是学会自我约束，对吧？从小到大一直由老师家长踩刹车，等到步入大学了，哎，脱离管束了，好家伙，放羊了，对吧？再给你来一个欲望，但是急那个报复性爆发，我的刷手机熬夜刷，是不是？完了之后呢，重度成瘾接踵而来，心理学上的禁果效应再次显现。越是严加禁止，反而越让人对手机心生向往。靠没收换来的安分，那只是被动服从，并不是真正的自律。康德说了啊，自律即自由。不怕手机，如果只是惧怕被没收，那算不上成长啊。发自内心主动选择专注，这才是教育该达成的目的。赌不如输，管控只是手段，育人才是核心。家庭也别搞单方面的强制收缴，是吧？和孩子共同商议使用规则，让孩子参与其中，种下自律的种子。学校呢，开设数字素养课程，啊，讲清算法的套路，教会学生辨别，用好电子产品。更要丰富校园现实生活，用真实的乐趣来对冲屏幕的诱惑。法规可以规定不许把手机带进校门，但是法律教不会孩子自控啊。禁令管住当下的行为，但是教育才能决定未来的选择。一味靠外力的看管，终究会有管不到的那一天呐。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3: 开讲了，
0: 最近呢，以山花烂漫美榆林为主题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将于9月13号到21号在榆林举办。这里的山花呢，指的是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山花奖，专门呢表彰优秀民间文艺作品与民间非遗传承人。
1: 本届的艺术节呢，是设置了文艺的演出、座谈的研讨、展览展示三大单元，汇集了全国民间的一些文艺力量。陕北民歌、陕北道琴、随米唢呐、陕北秧歌、衡山老腰鼓等一大批的咱们榆林本土非遗的艺术呢，将集中登台亮相。同时呢，还来进行展出和开展一些民间的文艺快闪、基层的惠民演出、民间的一些文艺成果展览等等一些多项的活动。陕北民歌呢，是作为黄土文化的一些核心的代表，也是本次艺术节的重点的展示的一些内容。我们本地的一些民歌的艺人、非遗的传承人将站上这个国家级的平台，把黄土大地的歌声呢是展现给全国观众，让我们共同来进行期待第15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共赴这场民间的文艺盛会。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呢，咱们呢跳出了大家耳熟能详的传统曲目，给各位呢带来两首榆林市文旅原创歌曲征集大赛的获奖作品。两首歌呢都属于近年本土的全新创作的歌曲，用崭新的旋律诉说着新时代陕北独有的山川温情与藏在心底的绵长乡愁。

首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槐花花开》。在咱们陕北呢，洋槐花是刻在每个本地人记忆里的山野符号。每到春夏时节，连绵起伏的黄土沟卯间，一束束洋槐花肆意绽放，清甜的花香漫过农家窑洞、乡间土路，顺着无定河畔呢飘向远方。这首歌呢，在创作上巧妙来进行保留了地道的陕北民歌的行腔的一些韵味，却一改传统老信天游苍凉悲苦的底色，整体的一些曲风呢非常的柔和温润舒缓治愈，满是烟火的一些暖意。整首歌词呢没有一些刻意的渲染离别之苦，而是以槐花为媒介，把游子对一些故土对家人的惦念呢是缓缓的铺展开来，描绘出了节假日的时候返乡团聚，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闲话家常的一些温馨的画面。当然它也是跳出了过去的陕北民歌诉苦或者是诉说这种苦难奔波离愁的固定的表达，立足当下的一些新农村的幸福生活，是一首极具有时代气息温柔治愈的陕北新民歌。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送出这首《风儿吹过山沟沟》。这首歌曲呢，词曲全部由榆林本土音乐人冯海龙亲手创作，创作素材呢全部扎根榆林乡间的真实日常。歌曲呢以山间的清风作为情感的载体，风掠过一道道山梁，捎去亲人之间呢藏在心底含蓄内敛的思念。不同于传统民歌厚重悲情的叙事基调，这首歌呢把目光投向了当代陕北普通人细碎又安稳的日常。山坡放羊，田间耕作，傍晚呢站在村口盼远方亲人归来，没有跌宕起伏的悲情故事，只有黄土人家平淡踏实的小美好。曲调呢设计格外巧妙，既有陕北二人台一问一答的灵动的婉转，又融合了信天游独有的辽阔舒展，寥寥旋律就勾勒出一幅呢宁静新鲜鲜活鲜鲜向荣的新时代陕北乡村的图景。接下来我们把这首冯海龙的《风儿吹过山沟沟》送给各位。

刚才和大家共同分享到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槐花花开》，第二首歌曲呢是《风儿吹过山沟沟》。应该说是一首呢是以满树槐花呢寄千里乡愁，一首呢是借山间的长风念故土的家园。两首本土呢全新的原创的陕北民歌呢，彻底跳出了以往的那些老旧的经典曲目的创作的框架，用新时代的一些文字贴合当下的生活的旋律，延续黄土文脉，当然也让我们看到陕北民歌从来没有停下创作的一个脚步，一代代的本土的音乐人呢是扎根乡土，持续创作，让黄土的歌声呢紧跟时代，生生不息。好，接下来时间依然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我们说陕北稻琴呢，是黄土高原孕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声声唱腔诉说着陕北的乡土故事。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认识国家级非遗陕北稻琴的代表性传承人白明礼的守望者。
1: 几十年呀，扎根黄土大地，白明礼呢坚守老腔老调，潜心传承演绎着陕北稻琴，应该说是让这门古老的一些民间的艺术呢是代代相传的。马上就要以这个山花烂漫美榆林呢为主题的第15届的中国民间艺术节就要在榆林拉开帷幕。山花奖各路各家，全国各地民间的一些文艺大咖呢是齐聚塞上，非遗展演、惠民演出、特色市集轮番上演。白明礼老师呢也将登上艺术节的一些舞台，展示陕北稻琴的独特的魅力。那接下来我们用20分钟的一个专题的音频呢，让我们共同走进白明礼老师的艺术人生，感受一下陕北稻琴的魅力，提前感受一下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为您送出这一段的一个录音。

生机的尽流，无数的华章珠句，家咏绝唱，世代相传，赞美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方土地，印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涌现出了一批批民间艺术家，他们在音乐艺术领域做着自己的贡献。清涧，自古甲地蝉联，人文鹊起，历史文化古老多元，民间艺术独具魅力。

在亲近，道情是已经融入人们生命里的精神旋律，上至耄耋老人，下至黄口小儿，都会用低吟或高唱来发泄生活里的愤怒、忧伤和哀怨，寄托喜悦、兴奋和酣畅。白明礼就是清涧县唯一一位清涧道情的国家级传承人。

0: 1943年7月，白明礼出生于清涧县李家塔镇郝家盼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57年农历4月22日，是东爷庙庙会的日子。按照当地的风俗，本来应该请戏班子唱大戏，可那一年由于特殊原因，戏班子无法前来唱戏，于是庙会负责人临时决定让有名的道情窝子郝家盼村的道情班子前来救场演出。白明礼等临时演员稳健的台风和扎实的唱腔博得了乡亲们阵阵喝彩和掌声。这是白明礼第一次登上舞台，直到60年后再回想起来，他依然很激动。也正是这次演出让白明礼坚定了要从艺学戏的决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采访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是陕北道情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白明礼白老师。
2: 白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
1: 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镜头跟随您的讲述，一起走进清涧道情的这个世界。
3: 我1943年生，80岁
1: 啊，80岁了，我看您精神还是很好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道情的？
3: 9岁的时候。我1952年我们村里拜了个董学，我的老师车子号叫王铁匠，大名叫王应山，现在我还保留他的照片。他是海吉公公室吴王家娃，我通过老师教导我就懂了道情，我是该道情啊。后来呢我就给我们村里导导演教道情，有段我多学的给导过导演教过道情，又接触了一些老艺人，黄庭华黄巨黄伯，这些我都学的，也一块儿在我村里冬天的时候也在那儿学习了好多道情。
0: 2005年秋天，白明礼在陕西省获得陕西省第一届十大民歌手大奖。出名后的白明礼依然回到村里种地，可是他的生活再也不能平静了。山西柳林、离石、石楼、吕梁和榆林等地经常有人邀请他去演出，他觉得这一生没有白活，心情舒畅地跑遍了全国20多个省市参加演出，满腔热情地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

0: 那是我在十五六的时候，我在家里放羊，我们那儿斗鱼庙是超四体寺，我只是在我的父亲请了一天假，然后现在看一天是4月20，结果呢，我一去以后，我就不想回来了，所以我就连着看了3天寺，和大人就伺候了。也没给我拿盘缠，也没带干粮。我那白天在寺台上趴着了，晚上就在本格拉里老处上睡着了。所以到3天寺完了之后呢，我就饿得浑身淌水，平地下还能再次走了，逗娃娃时就走都走不动，是趴下走了。当时候回来，我父亲就把我臭骂了一顿。哎呀，你这个命都不要，莫就是这个过事，欺骗个，戏了来要个。
1: 2008年，白明礼荣幸的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2017年12月，白明礼担任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专项任务“中国语言资源研调查新建课题”的发言人。2018年5月。他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稻琴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0: 1957年，我们清津县才成立了人民剧团。到时候我们的村长叫宋树慈来说，评书家叫客，日的我心就是超市那个才子。到时候我父亲就骂了一顿，说是哼，你还姓甚体格了，那体什么个特儿，好人就心能唱事，不可能的事。我很

0: 很爱这个盗窃，
1: 嗯，嗯。
0: 盗窃就像给他生命一样。从此之后呢，不让我参加剧团了，但是我在周边村子也当过导演，也经常演出。2004年，文化馆书记王建文老师，他是到东一庙考察回来了。到时候我就唱了这碗道情，唱了这首民歌，王建文就自在心里头说啥呀，吐个大脸的还抬人才着呢。所以说，他就回家向文化馆就汇报了。2005年，他们请进戏看人带坏了，就把我派去让我在他请进戏礼堂里唱一次道情。那一次办了之后，过了七八天，市上有个李正会议，就推选我上了榆林。上了榆林，咱们戏上拿了个第一，给戏上加了5万块钱。
2: 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白明礼，依然耳不聋眼不花，唱腔高亢清越，声音清畅明澈，圆润而富有穿透力。著名华人歌手龚琳娜，听闻白明礼的清健道情和陕北民歌唱得好，先后3次慕名前来清健，找他学习唱法。提起创办的国家级非遗道情传习所，白明礼如数家珍。目前为止，他一共传授弟子300余人，其中最大的学员82岁，最小的学员仅12岁。白明礼还多次与县文化馆合力举办培训班，每年定期进行非遗进校园活动，在全县范围内各小学进行清健道情传授。清健道情是陕北特有的民歌形式，它是由始于初唐时期的说唱艺术道情与陕北音乐元素结合而成的原生态民间音乐。清健道情传承历史悠久，根植于民间，内涵丰富，表现力强，是陕北地区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
0: 今儿咱们大家都录在一起了，我给他讲一下这个道情的唱法。骂一声这就有道情的韵味儿。如果唱民歌口长大，那肚子烧尖呀，啥的，说是这是唱民歌的方法，道情的方法坚决不能用民歌的方法唱。大家都懂了这个道情的唱法的。

0: 大日光，脚有一身不一样的感。
1: 嗯，
0: 江山这个船了哎，守关门啊，嗨嗨呀。

0: 日黄孙，雄托咱呀两个王家呀，好好想哎，嘿呀，
1: 这是日黄条件，
0: 这是小日，这个陕北道街道就出在哪里？陕北道街坑坑爹爹就是出在他们亲戚，亲戚出在哪里？实在是出在偏草寺
1: 院里。
0: 为什么这样说呢？偏草寺院里的庙槐比汴梁山还早五遍，亲戚所有的庙槐只有偏草寺院。
1: 嗯，
0: 那里偏草寺院里三遍都无土地，道家当时候一边老多，那点儿一历史子人家打都道家吃。一边老多，一边在再沟二老山石牌这一带水传道沟，哈个开这富如苦逼的农民唱山去，慢慢走，盖比桥了这个道去。
2: 随着社会变迁，这些珍贵的文化越来越难以继承和保存下来。已经80岁高龄的白明礼老人，无怨无悔的传承经典，义务表演。只是出于对民间文化一种淳朴的热爱，他不愿以演出谋生，而是把演唱当作一种感恩。无论是灯光璀璨的舞台，或是红白喜事，只要有人请他去唱，无论有无出场费，他都随叫随到，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用白老的话说，只要能传承陕北文化，随时随地都愿。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我们为大家送出陕北民歌传奇所的四人合唱《立春》，我们一起听一下。

0: 在是晚上八点。
1: 20 o'clock。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张靓颖，我是我的。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袁娅维的长腿叔叔，他是被叫做华纳音乐旗下的灵魂捕手，乐评说他是唱什么歌什么歌就会有灵魂，也很有他自己的小感觉。而这首歌作为一部网剧《老师晚上好》的主题曲，当时导演在最初选歌的过程当中啊，听到了袁娅维的声音，一下就决定让他来唱了。而那个时候袁娅维还在录制一些电视节目，在繁忙的排练、彩排和录影的间隙奔赴了国外，高效地完成了这首歌。其实听袁娅维的唱片，我更爱看她的现场。我觉得一个爱爵士、爱灵魂乐的人，真的在即兴发挥的时候是最好听的。

来听下一首歌，许飞《那年夏天》。许飞的歌其实是还蛮容易让人安静的，他的音乐其实跟他的生活当中的性格还蛮像，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感觉。也正因为是这样简单干净，他的民谣也是深入人心，尤其是那些平时工作比较繁忙的朋友，听一首这样的民谣也会觉得一身轻松吧。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庾澄庆的《让我一赞一个够》。当时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创作人认为庾澄庆性格非常的坦率，所以呢想把歌词写得更加直白一些。而庾澄庆呢在学生时代就受到了国外音乐的影响，于是那几年他很多歌都是带说唱风的，自己呢也很想在音乐上有突破，必须要树立自己在国内来说独一无二的风格，于是把所有想法都融入到了这首歌当中。在1989年福茂唱片发行。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方大同在筹备音乐专辑《回到未来》期间，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里面是一个女孩子当街向男友发脾气的内容，于是突然有了灵感，想写一首歌，最终呢就以野蛮女友为主题创作了这首《哔哔叭叭》。而这首歌所有的词曲创作、编曲、制作都是由他来完成，感觉会创作后期的音乐人如果还能唱歌，真的是没有什么唱片公司的事情了。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怎么样可以让有些水果吃起来更甜呢？正确回答是冰镇一会儿。你会觉得冰镇西瓜会更甜，为什么冰镇之后会觉得甜呢？有营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西瓜中的糖是以果糖为主，而果糖的甜度和温度有很大关系。40度以下时温度越低，果糖甜度越高，它的甜度最高可以达到蔗糖的 1.73 倍。当然除了西瓜、苹果、梨、葡萄、荔枝等大多数水果也都是以果糖为主，所以冰镇一会儿

来吃呢会更甜更好吃。当然了，含蔗糖较多的水果，比如说柑橘啊、桃子呀、李子呀、杏啊，它们冷藏之后口感上变化就不大了。所以想要冰镇之后吃起来越来越甜的水果，选择以果糖为主的水果就会是这样的效果啦。接着来听下一首歌，刘德华《心肝宝贝》。

刘德华的心肝宝贝。下一首歌是一首来自阿牛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细数阿牛的作品，其实不难发现他的歌都是一些这样的小感觉，关于生活周遭的美好，关于日常琐碎到不行的对话，还有那些让你不自觉就嘴角上扬的心情。这首歌发行于2006年，如今再来听仍然觉得元气满满。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数到三就不哭》，这首歌是2009年在环球唱片时期发行的作品。他还有一首歌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2000年华语乐坛最兴旺的一年，他发了一首《不如跳舞》，当年火到不行，并且因为他的编曲还带一些电音风嘛，20年前的电音舞曲简直是稀缺的不行。后来国外还有不少翻唱版本，只能说，这个品种确实是全世界都很喜欢，能够分分钟把你带进节奏的神奇类型。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很多人呢特别喜欢吃葡萄，但是不爱洗葡萄，因为发现葡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告诉大家一个好的方法，就是先用流水成串的冲洗，之后呢用剪刀把它剪成单粒，注意呢不要刺伤到果肉，然后呢浸泡十分钟。这个过程可以加一些少量的面粉，用来吸附葡萄表面的农药和一些灰尘等脏东西，最后呢再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非常简单，推荐了。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静止》。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孙燕姿《零缺点》。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岁月明察秋毫，不过是无。
1: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开场的一首歌呢，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井柏然来演唱。

0: 看到的别。为什么在开场为大家来选择到这首歌呢？因为这两天呢在追一部电视剧，井柏然主演的，哇，真的是一眼就沦陷在了电视剧里边，井柏然真的太帅了。所以在今天下午上班的时候，要把这样他来演唱的一首歌第一时间来送给各位。世事总有别离，命运常常身不由己，很多人在人生的跌宕浮沉当中呢，依旧可以守住心底那份初心。井柏然演唱到的这首歌曲《别》，也是古装剧《君子门》当中的宣传主题曲。
1: 你唱，还未等峥嵘岁月，明察秋毫。
0: 发行于2023年的一首歌。

今天呢是星期一，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无论你现在是驾车返程，或是步行归家，都欢迎各位呢锁定今天的音乐时光，可以卸下工作压力，抛开琐事的烦恼，在旋律里放松自己的身心，慢慢的享受独属于你的闲暇时刻。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下班路上哪一件小事最能治愈你。各位呢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留言，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听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这首歌呢是来自唱到的《稻香》，2008年由周杰伦来词曲创作。那创作的初衷呢是鼓励大家来看淡压力，珍惜简单的快乐。长大后我们常常被生活所裹挟，整日的奔波陷入到了焦虑当中，渐渐忘了儿时无忧无虑的美好。傍晚晚风，聆听着这首歌曲，回望初心，放下疲惫，可以好好的善待辛苦了一天的自己。

些歌曲，感觉一天的烦闷都会瞬间的消散。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留守频率在 FM 101。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遇见》，2002年发行的一首歌，也是作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当中的主题曲，火遍了全网。清冷的旋律藏着等待、期盼与擦肩而过的遗憾。我们这一生不断的相逢别离，有人呢短暂的相伴，有人长久的相守。黄昏的时候，静心的聆听，回味生命里每一场珍贵的遇见。

这首歌呢，2008年收录在专辑《JJ 路》当中。林俊杰的专辑当年呢，大街小巷广为传唱，轻快甜美的节奏讲述了陪伴带来的幸福感，平淡日子少有盛大的浪漫，身边人的相守，细碎的小欢喜便是最好的礼物。愿你们都可以抓住生活里的小美好，在歌声里收获一份甜蜜。

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到的《这世界那么多人》，2021年上线的一首歌，也是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当中的主题曲。莫文蔚沙哑细腻的声线道尽了人间相聚离散，中的在人来人往的世间，陪伴格外的珍贵。很多人陪我们走过一程，便挥手告别。趁着傍晚安静的时刻，珍惜各位身边的人，用心的感受当下，

这首歌是来自于陈奕迅演唱到的《稳稳的幸福》，2013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曲调平缓朴实，没有华丽的编曲，诉说着普通人最简单的生活向往。很多人穷其一生追寻的幸福，到头来才明白，三餐安稳，内心踏实，有人牵挂，便是最好的圆满。只剩下不知，愿你和我都可以早日拥有这份稳稳的幸福。

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张韶涵演唱到的《隐形的翅膀》和杨丞琳的《左边》。现在这首歌呢，来自于张杰，《这就是爱》。2010年专辑的同名主打单曲，曲风大气又温情，诠释了什么是爱，爱丰富的含义，涵盖了亲情、友情、爱情与人间的善意。正是形形色色的爱意，让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度。愿各位，你和我的每一份真心付出都能被温柔的回应。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来说到隋唐的手工业。提起隋唐，我们

总会想到唐诗盛世、万国来朝的繁华景象。可这份大国底气，除了强大的国力与开放的文化，更离不开当时技艺登峰造极的手工业。它是王朝繁荣最坚实的物质根基。隋唐手工业体系十分的完善，主要分为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三类。朝廷专门设立少府监、江作监等机构，统一管理官营作坊。工匠呢，分工细密，世代承袭技艺，用料考究，工艺严苛，专供皇室与官府来使用。民间私营作坊遍布城市，家庭纺织更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计，形成了自上而下完整的手工业生产格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行业便是丝织业与陶瓷业。丝织领域，蜀锦久负盛名，定州、扬州、宋州都是全国核心的纺织中心。工匠们不仅将传承的手工艺织造技法，还吸取波斯的纺织纹样与染色工艺，熟练地运用了各种绣法以及染印手法，织出的绫罗锦缎花纹繁复，色彩艳丽。当时织机数量庞大，丝织品顺着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成为了大唐对外交流的重要名片。陶瓷业更是开创了中国陶瓷史的黄金时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经典格局。南方越窑青瓷釉色温润，如玉似冰，北方邢窑白瓷洁白细腻，莹润光洁。而唐三彩作为盛唐独有的艺术瑰宝，以黄、绿、褐三色釉料交融变换，烧制出人物俑、骆驼俑，造型生动逼真，不仅是高级的陪葬名器，也体现了中外文化的深度交融。除此之外，扬州的铜镜工艺精湛，纹饰精美，造船、造纸、眼矿、制盐等行业同步发展。唐代的海船结构坚固，能够远航至海外各国。民间日用器物做工精良，处处彰显着工匠的巧思。正是这般发达的手工业，滋养了长安、洛阳百万人口的市井生活，支撑起丝绸贸易的繁荣往来，让大唐的物质文明在开放包容的时代里熠熠生辉。穿越千年，那些留存至今的瓷器、锦缎、铜镜，依旧静静地诉说着隋唐工匠的智慧，着一个盛世王朝曾经的辉煌底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带你来听听迪克牛仔。

说到长发的男歌手，不知道你第一个想到的会是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刚刚听到的迪克牛仔。所以说要让人记得住，一定要有记忆点。迪克牛仔的标志性的长卷发、沧桑的大叔嗓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加上他独树一帜的硬摇滚的风格，也让人马上就记住了这个歌手。刚刚听到的是让很多失恋的男人很有同感的《我这个你不爱的人》。感情当中最可怕的不是冷战，不是争吵，而是你发现自己还爱着对方，可是对方的心里却已没有你了。迪克牛仔沧桑的嗓音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继续要带你来听听和迪克牛仔完全不一样的风格，他是老狼。不管什么时候听他唱歌，都觉得可以马上怀旧起来。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从99年出道到现在，蔡依林无论面对什么发生什么，她自始至终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靠作品说话。即使是不喜欢她音乐和舞蹈的人，你也没有办法否认她的努力和进步，而她的内心小宇宙也真的很强大。今天带你回味06年发行的专辑主打《舞娘》。

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非常魔性洗脑的舞娘，继续带你听听黄义达。写这首歌的时候是他19岁，只身来到中国台湾追逐音乐梦想，他的所思所感想唱给和他一样在追梦的人听，写给自己的歌。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首同名主打再一次也好，其实是一首翻唱，小美和制作人陈珊妮一再的讨论，还特别编了两个版本，一个是浪漫版，还有一个是纯情版。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阿令，这是姚若龙为他填词的《以前以后》，描写出了女人对自己的恋情从浪漫炙热变成被动冷漠的差异的感叹心情。有一点点寂寞感的歌词，在阿令充满感情的诠释之下，仿佛也让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可能也因为阿令有幸福家庭作为后盾，他的歌总是有一种看透之后仍然坚持的勇敢。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大乔和小乔的合唱《农夫渔夫》。大乔和小乔我们很熟悉，你第一反应肯定会想到那是两位，《赤壁》里面的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深春锁二乔”，也让这二乔是家喻户晓。不过今天要听到的大乔小乔乐队跟这完全没有关系，他们是由乔小刀和他的侄女乔木楠组成的。2009年，大乔还解散了这个组合，2012年又重新复出，赵雷还翻唱过他们的一首《静下来》。现在你听听他们很有特色的演唱《农夫渔夫》。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刘若英的代表作，这是收录在她1999年发行的《我等你》专辑当中，是任城作词的《后来》。她自己也说，唱这首歌的时候会很心痛。当然，不仅她有这样的体会，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有代入感。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Disclosure Sam 合作的一首 Latch， 越听越流行，陪伴各位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前段时间 Sam 好像站出来说，有人把他跟 Adele 的声线混淆了，要专门站出来发声说我们不是一个人。但也证明了说，他们的声线当中给大家的那种感染力的强度，很多时候是接近的，也是对于他能力的一种认可吧。接下来听到来自 DJ Snake George Maple Talk。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越听越流行。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You used to call me on my, you used to, yeah。

神道理就是越听越流行，听到的网络流量之王 Drake 干点什么事情啊，都能登上热搜，都能成为大家探讨的焦点。有了流量，当下到底这一个风评有些时候偏向哪边，好像不太会影响他音乐方面的一些销售。 Drake 的 Hotline Bling，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之前消失了很久的所谓的打引号超级有质感的嗓音的一位女生，然后也在选择自己的回归的时候呢，说跟大家进行一次免费的音乐见面会，但是好像效果一般般。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用 David 同学的话说叫烂迪 Alan Lanley 的外号，带来一首 Choosing Texas， 超强势的 Billboard 的表现，越听越流行。下半段正式开启，听到 Alan May Buddh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不用非得读对啊，但是他的歌曲你一定是听过的，你可能不认识我的人，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其中就包括了 Florida 他一系列的作品，因为太适合无论是放在佛罗里达州你能想象那样的一种自由奔放的画面，又或者是任何一种很奔放的场景之下，作为 BGM 都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Florida 另外一支流量。

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

念头一愣愣，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连线，撇头地界没出，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啊？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6: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一零一。嗨，各位好，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节目收听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想了解直播间实时动态，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一零一鱼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一零一天气早知道，
3: 一零一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7级，最低气温11到15度，最高气温16到19度。八日夜间到九日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西部、东南部局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正风5到6级，气温12到19度。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的影响，7日到10日全省有一次较强的降水天气过程，局地有暴雨，过程前期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期间伴有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天榆林大部花粉浓度为中等到较高，容易诱发花粉过敏，花粉过敏人群应当注意做好防护，外出的时候远离花草植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9月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9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9月7日，在湖南邵阳绥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绥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2U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到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9月4日至10月7日，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者本科学历者，可申领1000元的补贴。9月6日，2026榆林市开学第一课在榆林传媒中心开讲。本次活动以“党的光辉照我心”为主题，综合运用沉浸式讲述、情景朗诵、歌曲合唱等形式，回顾榆林在革命历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讲述13位榆林籍抗战老兵、老同志的烽火记忆，讲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榆林治沙的艰辛历程，教育引导全市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历史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灯叔还有方大叔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说文解字》。

刚听到这首歌叫做《说文解字》，汉字一笔一画藏着老祖宗留下来的处世智慧。灯叔还有方大叔合唱的这首歌，不是在讲解字典，而是在拆解方块字里藏着的人生道理。静里有争，及时要稳，很多人生的答案就藏在一笔一画之间。那些幻梦轻轻温柔的戳破，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真的假的好的蒋敦豪，歌曲的名字很特别，叫做《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

蒋敦豪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你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沉浸于自己的幻想当中呢？我们的脑海里常常会搭建起一座属于自己的展厅，然后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梦幻的梦，然后呢执念还有轻细碎的情绪，就像一串串美丽又易碎的泡沫。那他的这首歌温柔地讲述了内心的世界，那些膨胀的期待，那些转瞬即逝的幻想，有的时候会轻轻的升起，有的时候也会缓缓的戳破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盛放所有的幻想与心绪。

刚刚听到来自于陈小春《人一个》，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听他的声音和嗓音，比较有辨识度和特点。看看接下来曾沛慈的一首歌叫做《偏爱》，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调播时间。那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悦动早高峰，稍后见。

偷走相爱的一切。